0: 欢迎大家今晚听榴莲俱乐部，继续是我 DJ 莎莉。大家听到我把声咁多晚，咁但系咧今晚咧就除咗我咧，仲有我嘅拍档麦丸。
1: Hello， 大家好，我系麦丸啊。
0: 除咗我哋两个咧，今晚我请咗位嘉宾上嚟。嗰位嘉宾系一个人美心善而且手工非常之好嘅朋友仔。不如你介绍下自己啦。
2: Hello， 大家好，我系 Rina。
0: 系好斯文嘅 Rina，
1: 但系咧，我头先我落去下边接啊，喂，讲到咁恐怖嘅，我落去楼下接啊 Rina 上嚟嘅时候咧，阿莎莉已经同我讲啦，喂，佢高大靓女嚟噶，哇，我一开门，哇，佢真系好高，定系我矮咧？
0: 可能系因为佢又高，我哋两个都矮啦。
1: 唔系，佢直情系 model 嘅身材喎。
0: 系啊，仲要系人美心善，手工好啊。
1: 啊，咁啊，我头先咪后都问咗 Rina 啦。喂，你究竟今日嚟介绍啲咩？咁佢会介绍啲手工嘢嘅。不过喺未介绍之前，咁啊，梗系要介绍阿 Rina。你究竟嚟咗我哋澳洲几耐咧？
2: 我系上年2025年，大概四月头嘅时候啱啱过嚟嘅。
1: 咦，一年喎、
2: 哦？系啊，差唔多。哦，一年多少少。
1: 但你第一个地方就落脚就系 Brisbane 啦。
2: 系。
1: 之前有冇去过澳洲其他地方？
2: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我先生初初来翻工，即是拿工作签证来翻工，那他落地的位置呢其实是 Gold Coast 的。那因为一开头的时候我就陪他落地啦，即可能执直一下 settle down 这样，那就在 Gold Coast 都可能住了两三个礼拜，那等他搞定了，那我就飞回香港继续翻工这样。那所以其实他就早一点，就是比我早两年几到啦过来的。那我是等到差不多他工作好像都比较稳定了，那我又放心，就是搞定香港那边的家，那我就才安心辞职过嚟嘅，咁就系上年四月份左右嘅时候咯。
1: 哦，咁过咗嚟一年啦，咁啊，第一次喺澳洲生活，个感觉点啊？你觉得？
2: 大家同我讲就话啊，澳洲应该系比较轻松啲嘅，咁就啊又唔使做嘢咁样啊，好开心啦，过到嚟咁样。咁但系又冇我想象中咁，即系咁。个 transition 咁 smooth 啦，因为我记得我初初嚟咗头一个月咧，我就生蛇。
0: 哎哟，
1: 咁大件事，
2: 系啊，
1: 又唔讲 stress 啊，都啲人话系咪 stress 定系或者即系
0: 系啊 stress 同埋嗰个免疫系统啊，
2: 同埋系我谂即系精神上咧就冇话好大压力嘅，咁但系始终系你知香港好忙，个生活节奏个规律，其实可能我自己本身个人已经适应咗啦。即啲好似退休人士咁样咧，一唔翻工咧就病啦。
1: 哎呀，繁字你睇我哋就系嗰啲社畜啊，香港人就系嗰种社畜，一唔翻工你就身痕啦，真系就生蛇啦。
2: 系啦，仲要系因为嗰啲情况，你唔会认为自己系生蛇噶嘛？你可能觉得我皮肤敏感啦，嚟咗新地方，
0: 后生女咧更加会觉得，哎呀，可能系皮肤嘢啫，未适应啫，水土不服咁样，
2: 干得滞咁样，跟住唔对路，即系后来就个背脊越生越多，同埋开始。似有啲神经痛，
0: 哎呀，
2: 系啦，咁跟住先至去睇医生，同埋即系嗰阵时我从来都未喺呢一度睇过医生嘅，咁就系因为呢件事第一次去咗诊所度，哦，我发现原来系生蛇，跟住就要快啲啦，即系话嗰啲病毒一开始其实系最好48小时、72小时就要食药咁样，咁系啦，
1: 咁你系咪已经过咗嗰个时间？
2: 过咗啦，过咗啦，即系初初就有啲惊嘅，啲人话咧其实我食药嘅时候
1: 死噶嘛，
0: 你未知会死嘅，佢会蔓延得。
1: 以前阿爸阿妈话咧，嗰条蛇咧生咗一个圈，你就会死
0: 了。哦，因为好似话系会影响到你啲神经嘅系统啊嘛，所以唔好咁耐嘅。
2: 系啦，迟食药系会有机会个神经痛系会延续嘅。
1: 哦，即系啲后遗症会多啲。
2: 系啦，即系 even 就算个皮肤好咗，都有机会。
1: 咁而家点啊？
2: 就
1: 睇
2: 住就好翻好，即系嗰阵时大概食完药一两个礼拜就已经冇晒啲 rashes 同埋嗰啲神经痛咯，所以都 OK。
0: 即系我好记得，其实生蛇系同压力有啲关系，亦都同免疫系统有关。更甚至就系医生我讲嘅话，你好黏啦，快啲处理咗佢。如果唔系咧，即系过咗几多日之后咧，佢会影响你个神经系统嘅咁样。
1: 喂，咁啊讲下先啦。咁你最初话你第一次陪你先生过嚟嗰时系 Gold Coast 噶嘛？咁而家你系喺 Gold Coast 啊，定喺 Brisbane 啊？
2: 而家喺 Brisbane，
1: 點解又會 move 咗嚟 Brisbane 咧？
2: 因為當我搬過嚟嘅時候，我先生已經係轉咗一份工，咁就係 locate 翻喺 Brisbane City 咁樣，咁 都冇乜原因嘅，就系、是、嫁鸡随鸡咯。咁佢喺呢度 settle down 咗，我都会即系要跟住咁样咯。
1: 啊，喂，咁但系你中意 Brisbane 多啲定住 Gold Coast 多啲啊？两边都好 hea 噶啦，系嘛？
2: 相对嚟讲咧，其实 Gold Coast 系再 chill 啲嘅，同埋。即係嗰邊住嘅環境，基本上你一行出門口就已經係沙灘，所以第一次個感覺係
1: 咁正嘅。你住啲咩地方？你住 service 啊？
2: 嗰邊嗰陣時係佢老闆有個地方出租俾佢住，都係啲 hostel 咁樣，有幾個都係其他地方做嘢嘅人咁樣咯。咁同埋因為我始終係嗰陣時只係留咗幾個禮拜啦，咁。都不会说成日出去吃饭就自己在家住咯。
1: 但是很度假 feel 你这样讲到那时候。
2: 我是的，但是他就比较紧张，因为始终即一落地就要开工嘛。所以即大家那时候的感觉是战战兢兢，不是当旅行的。即没有人说你 Gold Coast 旅行、哦、去超下先，去 Surface Paradise 玩一下先。没有的。
1: 嗯、
2: 来到这里就真的、即 Brisbane 这里就真的要生活了。因为我一来到其实他都是 keep 住要翻工啦，咁我即刻又要去攞车牌啊，要睇下边度可以行路都可以去到买餸啊，因为即系好真切噶嘛，你落地就已经开始餸又唔够啦，平时净系一个人，而家两个人咁样，咁又唔可以日日走去买餸，又要储粮，又要，因为以前喺香港咧翻工你最多。即忙咪嗌外卖咯，咁你呢度系冇呢个奢侈可以咁样做噶嘛，咁就即系一开始可能就因为咁样有啲压力，即系唔同类型嘅压力，唔系工作压力，系生活上面嘅压力啦。
0: 我认同呢样嘢，因为咧煮嘢咧，譬如我哋翻工，你叫譬如我自己就会习惯一个礼拜煮定就成个礼拜五日嘅嘢。咁但系香港我唔使，因为我咧可以好方便咁落街去超级市场买，去街市买，非常方便。但系呢边你总要喺生活上嗰有啲调节喺度嘅。
1: 但系而家一年啦，惯咗未咧呢个调节？
2: 好好多啦，好好多。即系我谂病完之后啦，跟住喺呢度又识多咗朋友，即系可能都系有个出口嘅，即系啲压力可以有抒发，或者唔识边度去买嘢，边度做啲乜嘢嘅时候咧，有人可以即刻答到你，就唔使自己盲中中。咁、其实系即系少咗好多内耗同埋即系老交战嘅嗰个过程咯。
1: 唔系，同埋我都知道你哋好多譬如新嚟嘅香港人咧，我知道你哋好多 group 啊、WhatsApp group 啊，或者 Facebook IG group 啊，都有好多人好，大家好帮忙啊。咁或者你哋再识多啲朋友，其实大家都互相帮助啊，系几好嘅感觉嚟嘅。
0: 自从佢识咗我之后，就嘈吵咗啦。
1: 咁你只耳仔辛苦啲啦。喂，咁但系我想知道啦，咁而家嗱，即系已经 settle down 咗啦，咁开始你头先都讲啦，都要生活噶，咁你有啲咩 planning 咧？或者其实你喺香港过嚟之前有冇为自己将来喺澳洲嘅道路，你为自己编排咗啲乜嘢嘢咧？或者你可能当其时有冇 imagine 过嚟，我嘅生活会系点样样咧？
2: 其实我一路都谂住系要做嘢嘅，因为即系我同我先生冇小朋友噶嘛，即系你话啊、如果有小朋友，可能就全身心咁样为照顾屋企啦。咁但系即系我咁大个人，冇理由喺屋企游手好闲，所以其实一路都系谂住哦，过到嚟就可能搵翻啲差唔多嘅职业去做咁样啦。咁所以其实一落地冇耐都一路有 keep 住去即系嗰啲。求职网站度睇下咁样嘅，咁但系都有啲阻碍，就系首先我要识揸车咯，因为即系我虽然系有牌，但系万年雪藏牌嚟嘅，
1: 僵尸牌
2: 系啦，咁所以又要识路啦，咁所以一开始。就算真系有 send 过啲求职信出去咧，大部分都冇回音。我谂最主要都系因为我冇乜 local 嘅经验，同埋我即系比较执着想揾翻原本嗰个行业。即系你自己香港人就我自己一个 professional， 我梗系想继续做翻咁样。咁但系就似乎唔系咁容易咯。咁即系开始觉得有啲碰壁嘅感觉，就要自己要调整啦。即系我谂所有移过民嘅。人大概都应该是有同样的。
1: 你不是特别的，我当其实都是所有出去那些的 CV 呢都没什么回应。
2: 人大概都应该是有同样的。
1: 你不是特别的，我当其实都是所有出去那些的 CV 呢

0: 背景 background 嘅公司咧，你只需要踏出第一步咧，你之后你嘅路途就会比较简单啲。
1: 系啊，系啊，即系我觉得我哋会觉得自己喺香港好似做咗咁多年嘢，即系手把眼见功夫啦。但系真系即系接触咗 local 嘅工作市场之后咧，即系我甚至连简单到佢讲一个区域、一个 suburb name， 即系个名啊，即系例如话可能系喺我自己住个区隔篱嗰个区倾偈啫。我都唔知道原来佢讲紧系我住紧隔篱嗰个区，
0: 因为你熟噶嘛，
1: 系啦，即
0: 系
1: 连呢啲最简单嘅嘢都，即系你冇得同 local 人 compare， 咁难怪雇主系会情愿请翻一个有 local 经验嘅人咯。即系 even 唔系嗰个工作经验，系佢呢度嘅生活经验，都可能已经系减少咗好多工作上面嘅麻烦噶啦。
0: 嗯，不过千祈唔好气馁啊！我哋继续尝试。咁啊，咁你终于点样揾到你第一份工咧？
1: 我谂四月份落地啦，咁我第一份工开始就系八月中左右嘅，咁嗰阵时咧系都系 full 嗰啲 WhatsApp group 啦，即系嗰啲嗰个 group 咁啱就系讲搵嘢做咁样啦，咁就
0: 即系我哋香港人嘅 group
1: 系啦系啦，咁、
0: okay.
1: 就见到一份系 post office 请人嘅工嚟嘅，冇话特别要有啲咩经验啊咁样，咁我觉得几好啊，正正经经咁样，即系我嗰阵时已经知道呢边啲 post office 唔系好似香港咁啊，全部都系 government run 嘅，即系可能有啲系可以
0: private 嘅。
1: 系 private license 咁样嘅，咁但系始终去到 post office 之后，你接触到嘅就系啲呢度 local utility 嘅公司，可能交 bill 咁样，咁我觉得应该对我融入呢个社会有好大嘅帮助，咁就试咯，试去 send email， 跟住就直接冲埋去嗰间 post office 度递嗰张即系 CV。
0: 你可能直情见到个老板噶咯？
1: 咁啱嗰次冇见到，
0: 但系因为当时老板都喺度噶嘛。
1: 系，但系咁啱嗰次我去嘅时候就冇，咁就净系摆低咗咁样，咁就等消息咯。
0: OK，喂，我想问一下咧，嗱，我咧就有朋友有有识得有人啦，都唔系话好熟嘅朋友，系 own 一个 post office 嘅。咁、但系咧，我又冇去了解一下佢 post office 除咗我哋寄信啊、整 passport 啊，同埋譬如头先你话交 bill 啊嗰啲、我想问啊，你做譬如做 post office 咧，你觉得最麻烦或者最难系边一样嘢咧？你每日嘅工作入边？好重的邮件都要你搬、
1: 其实所有东西对于我来说都是很新鲜的，因为以前是真的坐 back office 的嘛，首先已经没有 customer service 这个 experience 了，因为你一来就已经全英文和很多当即是那个 sub-app 里面的 local 要聊天啦，咁我发现一样嘢就是澳洲的 accents 呢是很多样化的，即是不是一个 standard 话
0: 我哋 multicultural。
1: 是啦是啦，尤其是我做那个 sub-app 可能有多啲少数族裔咁样，所以一开始就已经 on pick up 佢哋嗰啲 conversation， 即是又是那句啦，即觉得香港人平时都讲开英文㗎啦，冇问题嘅咁样。但是事实上真是不是的，有时啲老人家又会口齿不清啦，又或者是直头听唔明佢哋嘅问题系问紧啲乜嘢咁样嘅，咁呢个已经系第一个难点啦。咁第二个难点就系、其实寄嘢咧都有好多唔同款噶，即系邮局嘅产品其实好多样化啊嘛，信还信 ，parcel 还 parcel， 哦，仲要系每一个 satchel 每一种袋嘅类型，究竟系要个收费系又会唔同咁样，咁同埋有时候有啲 restriction 嘅，即系例如话你有啲乜嘢系记得，乜嘢系唔记得。咁呢啲全部都系一开始会自己塞落去个脑嗰度，因为万一你客人啲嘢交咗俾你，你冇同佢讲话唔可以收，咁你就要 process 噶咯。但系有时系即系唔得噶嘛，即系我系要做嘅第一道
0: 把关
1: 系啦，系、啦。
0: 好啦，咁你而家做咗，即系由八月开始就做到而家啦，都大半年咯。咁你而家由最初头先话，喂，我连隔篱嗰个 suburb 都唔知，你而家应该好熟我哋 Brisbane 啲 suburbs 噶咯，系咪喺 post office 做咗咁耐？
1: 知多咗好多咯。咁同埋生活都开始稳定，有个节奏翻嚟啦。
0: OK，
2: 咁都好犀利。第二，我唔知边个 suburb 嗰阵，我揾你先。
0: 做咩你唔揾 GPS 啊？
2: 哎呀，系，你知我噶啦，我跟开嗰个叫 GPS 啊嘛，我当。 生老专家嚟噶。嗱，讲到咁开心咁多，即系资讯性嘅嘢啦，生活上嘅嘢啦，不如大家都休息一下，咁我哋翻嚟咧，听下广告客户啦，听下歌啦，再同阿 Rina 倾下一啲我哋近排或者佢近排经过发生咗啲特别嘅嘢啊。

0: Jenny 李杏毅的你快乐吗？
1: 到了我这个年纪，未雨绸缪是生活的一部分。为了预防流感、新冠肺炎和呼吸道合胞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变化无常，所以接种疫苗非常重要，可以保护个人避免感染严重疾病和出入医院。而我们65岁后的患病风险会更加高，接种疫苗就是最好的预防方法。快点咨询你相熟的医护人员，预约接种疫苗吧。由坎培拉澳洲联邦政府授权。
2: Station sponsor。
3: 街见习十年后，仍然未变高手。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Jenny 李杏毅，你而家收听紧嘅系《榴莲俱乐部》。
3: 苍

0: 欢迎晒咁多位听咗我哋嘅广告客户信息啦，又听咗歌啦，又翻翻嚟继续系我 DJ 莎拉同埋我嘅拍档麦远作我嘅嘉宾 Rina。今次我哋想讲翻咧佢最近发生咗嘅事嘅，呢啲嘅经历应该我真系冇经历过，虽然我移民嘅时间比较耐，你可唔可以讲下你最近发生咗啲咩事，好嘢嚟嘅？
1: 哦，因为即系头先讲到话生活都已经开始稳定咗啦，咁因为我喺邮局翻工，其实系翻 part time 嘅啫，咁就多咗啲时间出嚟啦。咁你知道香港人啦，有啲时间剩咗出嚟，即系谂下有啲咩
0: 嘢做啊嘛。
1: 系啦，系啦，系啦。咁就嗰阵时就 come across 咗应该讲翻转头啦，我发现咧，即系嚟咗之后咧，因为我哋都好多生活上嘅必需品咧系需要购置嘅，咁呢边嘅二手文化咧系出奇地非常之 popular， 即系对比起香港，因为可能买嘢啊、抌嘢啊都好方便，但系呢边咧就系啲嘢唔可以乱咁抌啦，跟住大家都系好有意识，就系会唔会先上 marketplace 或者去啲二手网站搜罗下自己需要嘅嘢。咁我嚟到之后，其实有好多电器啊、风扇啊嗰啲咧，原来都系可以上网，即系用一个比较平嘅价钱就可以买到。咁就开始 look 咗多咗 Facebook 啊、marketplace 嗰啲啦。咁就偶然 come across 咗一个即系网站定系 fan page 咁样啦，就见到原来除咗呢啲即系平日大家喺 marketplace 嗰度即系卖二手嘢之外咧，佢哋仲有啲 Sunday market 咧，系专门系放售啲二手嘢嘅。咁就即系同香港一班朋友就请教，原来有啲咁样嘅嘢噶，你哋知唔知啊？咁样佢话系啊，呢边都系即系都好 popular 咁样。咁因为即系第一次见到呢一个 market 嘅时候咧，发现嗰个时间又好方便，即系新地咁样，中午12点到晏昼5点，咁咁啱即系一班朋友大家都得闲，同埋佢嘅长租都系好平嘅啫，即系几十蚊咁样一日，仲要系Brisbane City， 即系一个平时咁 premium 嘅 location 咁样，咁几好，咁不如我哋试下搞啦咁样，咁我就即系因为其他人可能又要凑小朋友啊，或者可能有工翻，咁我就比较得闲，就一冲咗出嚟话我去 book 啦咁样。咁就第一次搞嘅时候就系今年3月头嘅时候，但系准备就可能系1、2月份嘅时候就已经开始准备啦。咁就集齐咗3个朋友，我哋一齐夹啦咁样。
2: 喂，咁但系嗱，系咪就咁上网 book 就得噶啦？定系去到？因为我见系咪即系 library 出边嗰个？
1: 是啊是啊是啊，
2: 因为我都行经过见到，我见到啲人都就咁摆地，即系地摊，好似天光区，但系靓嘅天光区，
0: 即系唔系垃圾咯，总之摆出嚟啲嘢系时尚奇丽
2: 啊，系靓嘅高踭鞋啊，好多女仔嚟买嘢啊咁样。
1: 佢嗰边系集中系啲小型物件嘅即系二手买卖，同埋一啲 handmade 啦，即系佢有唔同嘅区域系摆唔同嘢嘅 handmade 嗰一扎又系真系。都好 stylish 啦，即系见到佢哋有心机整，可能有啲系帮人画画，整首饰啊，整头饰啊咁样，甚至有啲系做皮革嘢咁样嘅。咁另外一边二手嘅咧，就系多啲卖屋企，即系可能书啦、衫啦，甚至系饰物啊咁样都有咯，即系好多样化嘅。咁当然做功课就系之前都去行过一转之后，跟住就book 啦咁样，跟住大家就开始喺屋企度搵啲
0: 搵啲宝藏嘅嘢。其实我都好多嘅，不如我下次俾啲你。
2: 不如我哋就试下几三个人，我哋就我哋三个人试下。喂，咁但系我想问下，有冇咩特别嘢？譬如我哋，你当我哋两个啦。如果我哋两个想去试下将屋企一啲好靓又有，可能有人送咗俾你，但你未必咁啱用，又想不如俾睇有冇第二人啱用，我哋摆个摊档啦。我哋要留意啲乜嘢嘢咧？以你上次嘅经验嚟讲，
1: 首先因为嗰度有个规定，就系因为佢只能够摆地摊，咁佢就唔似一啲
2: 唔可以摆台嘅，
1: 系啦 ，Sunday Market 咁样，佢哋就冇话行张台出嚟，啲嘢摆得好高。我自己估計可能就係、是、因為有嗰啲架撐咧，可能佢哋按個保險啊，或者周圍人嘅安全，佢有啲抗傷。咁就其實佢報名嘅時候都寫到明，就話我哋淨係俾地攤，你唔可以搭到太高咁樣嘅。咁所以點解佢個名叫做 suitcase rummage 咧？佢就真係話俾你知，佢就係俾3个 suitcase 嘅位你，你哋就自己帶個 suitcase。咁 名义上就是你打开个 suitcase 就摆卖咁样噶啦。咁当然好多人都系会摆到靓一靓咁样，即系令到个摊档吸引人啲啦。咁但系个即系我谂佢背后嘅思想都系环保啊，或者可能系一个共享嘅嗰个概念比较多啲嘅。
2: 嗯，
1: 咁我谂即系根据我第一次的經驗，我發覺女裝呢是非常非常之受歡迎的。因為我們那時候去搞呢三個女仔其實都沒有經驗的，都是臭櫃桶底家裡有什麼衣服樣就不過有時候即大家都知道女仔衣服其實很蝦人的嘛，你是要即穿得在我身上就不代表 fit to 你樣。我發現就是一些很 loose piece 的那種，即是 fit into all size 的那些衣服呢是非常之受歡迎。基本上我們那時候即到場啦，因為要提早去準備嘛，都未說開檔，即12點鐘開檔已經有些即女士啦就衝過來、啊、我先看一看先樣，就已經未開檔已經是做了一兩單生意這樣了、嗯、又或者是有些可能舊了的首飾、啊、這樣都會有人即刻就走過來、啊、你給我看看我看看對不對這樣，可能10元啊、5元啊那些他們會即刻都不用想就即刻買這樣、
2: 嗯、price range 大概是什麼價位到、
1: 其實、大概呢如果你的定價是10元以內的話呢是會即是会畅销好多的。咁十蚊以上呢佢客人就会睇返值唔值囉。即係例如话、哦、如果你係即係好受工艺咁样 handmade 嗰啲呢，其实三四十蚊都会有人帮衬嘅。咁但係当然旧衫啊旧鞋啊或者首饰方面你就即係唔可以定价定得太高囉。如果咪就比较难卖出去嘅。
2: 嗯 ,ok。嗱听过你讲过呢个摆地摊啦，我知道你近期又做咗另外一摊嘢喎。
1: 是都是在同一个、位置同一个 event 那里的。那、因为有了第一次的经验啦，那我自己做地即是摆地摊啫，那我中间都有些时间周围去逛下的嘛，那就见到咦人哋做嗰啲手作嘅嘢都销情好好喎、啊、即是尤其是第二次摆啦，即是其实我寻日去摆啦，那我隔离呢是识了一个即是沈沈啦，咁佢话佢都做咗成十几年噶啦，
0: 都系地摊系咪？
1: 系啦，佢系去唔同嘅 market 度摆过，即系非常之有经验嘅。咁佢个摊档系 set up 得好好啦，佢系做一啲手绳，再加啲 gems 啊、opal 啊咁样嘅。咁连嗰啲即系嗰个 suitcase 个箱咧，都系自己 handmade 雕花雕到好靓咁样。我發現係呢邊係好 appreciate 呢種即係手藝人嘅，即係嗰種工藝啊，應該咁講。即係可能一件產品，可能一條手繩咁樣啦，都賣到30蚊、50蚊咁樣，都會有人排住隊買啦。同埋就算唔買咧，都經過影相打卡啊咁樣嘅。咁所以其實即係我諗長時間佢哋係經營咗好耐之後，其實呢件事都係可以做得好成功咯，同埋佢都相对嚟讲系，我相信佢系可以用翻嗰个赚翻嚟嘅钱系过翻去，即系可以用翻佢日常嘅生活，
0: 即系支持佢嘅生计咁。
1: 系啦，系啦，嗯，
0: 听落都好似好可观，我睇嚟我可以做到个副业啦，真系。因为早拍阿梁粉先至话佢想令到佢嘅生活更加丰富啊嘛，我可以介绍下佢，不过要揾人介绍佢做学手工。
2: 好啦，咁不如呢个时间就等阿 Rina 介绍下佢今次有啲咩手工咁出色，想介绍俾我哋。
0: 你今次带嗰啲乜嘢去摆呢个地摊咧？
1: 今次我就冇再做二手啦，我就自己真系的起心肝花时间去做啲二手啦。咁我就系用咗啲毛绒棒、英文系啲 Fuzzy Wild 去扭一啲花的作品出来咯。一开始呢都盲头乌蝇，不是很知道方向这样的，都是想找一个手艺来试一下。因为我可以即做这些手作的时间都是断断续续啦，要翻工，那就、即上网去找咯。那也都要看看这边是不是容易买到材料的，因为即 你想做，那可能你知澳洲买材料都未必说那么容易买到啦，都需时这样。那就、即发现了、啊、有网上都有 tutorial 是教翻点样做啲 Fuzzy Wild 嘅 flowers 啊、bouquet 啊咁样嘅，咁 for 有啲銷情都好似係幾好啦，因為始終做生意都要顧慮埋究竟個收入係點樣，成本係點樣，咁就做咗好多唔同類型嘅嘗試啦，即係可能一開始試下個材料嘅性質係點樣啊，一朵花需要幾多時間啊，即係要做一輪試驗之後就覺得哦呢幾樣產品係 OK 嘅咁樣，咁就即係集中時間喺尾嗰一個月，即係之前嗰一個月就一路做好多唔同。同嘅花款咁样咯，咁有做花束啦，有做花嘅装饰啦，亦都有做一啲锁匙扣啊咁样嘅。
0: 销情如何啊？
1: 销情都比我想象中好，即系可能我本身系冇乜信心嘅，因为始终系第一次咁样啦。最后都我谂系可以食到两三餐饭，再 cover 埋个
0: 长租最紧要啊，
1: 非常好犀利啊！
2: 第一次已经咁好成绩咯。
0: 你头先讲紧已经系去到由二手物品进化成为净系卖自己嘅作品，咁、但系有冇话啲咩 target？ 因为头先你讲话地摊咧，嗰、那个 target 可能有啲唔同，系卖二手嘢、有冇话边一啲嘅作品？譬如头先你讲由笔嗰啲花啦，到头先你话keychain 即系锁匙球，有冇话边啲作品会比较受欢迎啲咁样噶？
1: 我谂嗰、那个销情咧，即系我都嗰阵时喺个摊档同周围嗰啲档主倾过，其实地摊就真系好 fluctuate 嘅，即系睇下嗰阵时嗰段时间人流啊、节日啊，同埋佢哋购买气氛啦、啊。咁我自己觉得咧，就系、是、一来系嗰个价钱嗰、那个定位嗰、那个 set up 唔好太贵啦，但系你又要 hit 中佢哋觉得啊好靓、哦，即系嗰个心态咁样。咁因为始终我系用好多时间去整啦，咁、那个定价就唔可以 set 得太低，如果都
0: 喂
1: 唔到本系。咁所以我卖得最好嘅系嗰啲under 二十蚊咯，即系可能15-20元嘅嗰一个类型嘅产品就会去得比较快啲，因为嗰啲首先就 eye catching 啲，二来就个价钱佢哋都系即系接受到咁样嘅。咁例如话 keychain 嗰啲咧细，即系细个少少嘅咧，就要我谂去到尾段嘅时候，即系可能先比较多人睇到，因为佢始终细件咯。你知道个地摊大家都系走马看花咧，咁按嗰个摆位啊，或者你点样？去 set up 个摊档，其实都好直接影响到嗰个销情嘅。
2: Rina 咧就攞咗佢啲制成品上嚟啦，佢啲好靓嘅花束，不如我哋形容下俾啲听众听啦。因为佢有一个咧好 eye catching， 同埋我见到，咦，应该都几花时间。佢有一个似菊花咁样，嗰、那个系咪菊花噶？
1: 嗰、那个系新花，系咪中文都系？
2: 佢嗰个紫色嗰个咧，紫色哦，唔系唔系呢个系绣球啦，绣球花都好靓嘅，紫色嘅绣球花。我讲后边咧有两朵，
1: 呢啲系牡丹菊。
2: 哦，牡丹菊，佢做到个造型出嚟咧，因为呢啲嘅毛绒棒咧，平时我哋见到就应该一支圆揼揼咁样噶嘛，但系佢真系做到嗰、那个。菊花，你平我哋
0: 好似有爪嗰种感觉，
2: 系啦，有嗰啲系啦，有爪嗰种感觉，我觉得好靓，同埋即系我知道呢啲系要好有心机，慢慢整，慢慢去整到个尖形出嚟。我想问，整一朵呢啲花，大概你用你几多嘅时间啊？
1: 我谂一开始嘅时候都差唔多两三个钟先至可以做得起一束嘅，同埋因为佢。讲就讲话毛绒花啦，咁其实佢都需要好多其他额外嘅工具去帮手嘅，即系因为始终佢铁线啦，你要可能搵啲钳啊，同埋佢啲毛绒有时候咧系要搵啲火去辣一辣啦，又或者你要搵一啲工具去屈到佢一个弧度咧系啱啱好嘅咁样，咁呢啲都系需要调整，即系一开始你个力度啱唔啱咁各样，咁就花嘅时间会耐啲，咁做多几朵之后就。即系我谂个半钟应该都系可以 finish 到嘅，但系就要时间累积咯，唔系话一开始就
2: 系
1: 咁。
2: 呢个系我最终，因为佢除咗即系嗰个花瓣有嗰、那个呢、这个叫咩菊话、啊，你头先讲。
1: 但系呢个系牡丹菊，
2: 牡丹菊有嗰个尖嗰个花瓣嘅感觉，佢仲有嗰个花蕊咧，又系好靓好精细嘅。咁啊莎拉可以望一望，我自己最中意呢一个嘅。
0: 我见嗰个花蕊咧，中间个心咧，唔系即系普通一粒咁样嘅，系好似有几一二三四，起码8-9条嘅花心，即系里边嗰个蕊，好有心机去屈佢出嚟。
1: 其实屈咧本身佢自己都有好多唔同嘅技法嘅，即系唔系纯粹就话净系屈个弧度，咁有啲可能你系。 舉個例啦，咁有啲花其實佢個嗰個花邊或者葉邊咧，其實鋸齒狀噶嘛，或者係佢個花心有時候有花蕊，但有時候係有好多即係花粉咁樣，因為你要 mimic 翻嗰個花嘅花型咧，咁嗰個 fussy wild 即係嗰個毛茸棒咧，就要用翻一個啱嘅方式去呈現翻出嚟。咁呢啲都係要調教，同埋你一定要望住嗰朵花去嘗試，即係做翻佢嗰個狀態出嚟咧。咁人哋先至會覺得佢係比較象徵同埋比較靚咁樣。
2: 呢個係咪最難做嗰、那個？你不如話俾我聽，邊個係最難做、那個？
3: 蘇花你做咗咁多，係咪呢個最難咧？
1: 我覺得難是難在於有些是手痛的難、
2: 啊、因為要辣它要辣它
1: 或者是因為它屈得有時會尖的、哦、即是你不小心又會刺到、嗯、樣啦另外我
2: 有血有汗
1: 是啊有另外一些難就是它有很多 tedious 的事要做即
3: 很重複性的動作
1: 我拿一個即舉個例子樣啦其實這個花這 個是一個 sunflower 啦、哦、它 sunflower 即是葵
2: 太陽花
1: 是的太陽花中間有很多葵瓜子咁样嘅花心啦，咁呢一种咧又系你需要做好多折叠嘅动作，即系系好 tedious， 要自己好 focus 咁样，即系花一段时间，即系你估唔到你做嗰个花咧系个花蕊系占你好大部分时间，可能花瓣先至系少啲咁样嘅、
2: 哦。我仲想话咧，佢呢、這个太阳花咧个花瓣好靓，即系你会见到系一层一层，跟住个花蕊又系好密啦，同埋我见都有你讲嗰、那个。有血有汗的感觉就应该是要烧过才有那个尖那种的感觉出来。
3: 我开头看那个花蕊即是里面最密集的部分我以为你另外夹了其他材料下去但原来都还是、那个、那个毛绒铁线那些。
1: 是啊
3: 是
1: 啊
3: 哇、啊，咁真係好多好重，因為你想象平日啲太陽花好密集喺個中間度，佢、真係係好有心機。我呢、這個
2: 因為個花蕊就係你有時見到就一點一點一點一點好密集咧，佢而家就係做到呢個感覺。
3: 因為如果我平日畫畫要點點點，我已經點到手軟，我好難想像你要我去屈呢一個中間咁重複嘅動作，我會唔會有呢個心機？
2: 都唔知有幾多十支喺度啊！
3: 唔知啊，我就覺得好有心機啊！呢個真係心機嘢嚟嘅喎。
1: 同埋花瓣都是多的但是相对来讲就没有那个花心即是那么需要仔细的手工这样咯。
3: 同埋是不是每一下都要好差不多力度因为如果不是一些大一些小就变成走样咯。
1: 是啊是啊真的即是你有经验。
3: 我有经验做错嘢嘛。
2: 那我想问啊你觉得摆档呢你而家今日帶咗咁多嚟啦，銷情最好嗰款有冇喺你而家今日帶俾我哋嗰度？
1: 銷情最好都係呢一款，
2: 啊、即
1: 係有紙板嘅、啊，不過就係第二類嘅花咯。即係我發現係Lily 係最啊 ，Lily 係
2: 百合，
1: 係啦百合花啦，同埋。即係比較花瓣係開得比較燦爛啲嘅，呢、這個都有嘅。不過就係、是、橙色啊，即係另外一啲顏色。我發覺可能係都係按啲人嘅 preference， 中意咩類型嘅顏色啊咁樣。咁Daisy 都有嘅咁樣，但係我諗都係因為個價錢嘅關係，所以呢一個嘅銷情，同埋因為佢面積比較大啲，即係大家會覺得
2: 你送禮好睇啊。
3: 同埋我想講你唔係淨係朵花靚，因為個 packing 咧，佢用咗個好靚嘅透明。袋啦，跟住有啲好靓嘅丝带去捆起佢啦，或者有啲比较唔系比较系真系得体嘅透明盒咧，又可以显示到朵花，同时间亦都有一个感觉，就系一个可以送俾人嘅礼物，即系唔系我净系整完朵花是但插一个樽度，你哋自己买啦。嗰、那个 packing 或者个 marketing 嘅东西，其实系一个好好嘅
1: 一个综合咯，
3: 或者一个好有智慧嘅做法嚟噶，系好靓啊！即我已经睇见，觉得虽然我唔系一个识花之人，但我觉得哇，好靓啊，好想买噶咁样。
2: 我真系觉得好靓喎。好啦，我想问一下啦，嗱，你而家就会即系琴日嘅嘅成绩唔错啦，都俾你一个好大嘅强心针啦。其实嚟紧啊，你自己对你而家做呢个手作花，你有啲咩嘅？有咩期望呢有咩 planning 呢
1: 暂时我觉得这个模式都几好啊。即是我三月搞完一次啦今次五月啦。咁中间我会再花时间去整多啲去添货。但我觉得这个营运模式似乎是按个生活同埋个支出上面都自己是觉得平衡到嘅，咁所以我会 keep 住继续做咯，同埋即系有另外一个 tactics， 我觉得都可以 share 嘅，就系做摊有时候咧，啲人 即系 traffic 咧，就唔好嘥咗佢，因为佢可能唔买嘢都好啦，可能其实佢系有兴趣嘅，咁就可能开一个 Facebook page 啊，或者 Instagram 就叫佢啊，你 follow 下啦，可能你呢一刻。即未想住话要买，咁话埋你迟啲有个 occasion， 你系有需要订你自己心目中想嘅要嘅花咧，咁样，咁所以我觉得都系一个累积嘅过程嚟嘅，即系唔系话做一次半次就哦咁就算数，即系我觉得做手艺，即系好似我吸收其他档主嘅经验都好，都系要用时间去经营咯。
2: 嗯，咁我想问一下你有冇即系嗱，有譬如会唔会可能？今次做咗啦，又留咗你嘅 contact 咧，会唔会如果有人哦、啊，我想 tailor make 嘅，你会唔会接单咧？
1: 呢、這个要再睇下佢实际嘅需求系点啦，因为始终
2: 求婚嘅99支玫瑰。
1: 我愿意去接嘅，不过因为你做即系 order 咧，尤其是我哋有份工喺身，咁就要真系同佢讲清楚啊，你要嘅期啦，同埋尤其是好似结婚咁样，可能佢对于个颜色系好有即系要求嘅，咁嗰啲系需要多啲时间去做 coordination 同埋 community 嘅话，咁就真系要睇下嗰个订单嗰个需求系咪真系我可以 fulfill 到咯？因为我都唔想话，因为呢啲重要时刻嚟噶嘛，咁即系我都唔想去
3: 唔想搞人哋嘅婚礼，
1: 系啦，唔想令到人失望，即系我会按自己嘅能力去睇下 fulfill 到咯，系、嗯，但系我觉得长远我都好希望可以行到呢一步嘅。
2: OK， 哇！
3: 我都见有啲人咧，唔系净系手工，即系公仔或者毕业公仔，甚至乎连蛋糕，即系整饼嗰啲咧，都会系俾人哋系有个 IG 啊或者 Facebook 啦，然后有个 contact 就系有某啲场合你需要嘅时候咧，就揾佢订。咁当然都有朋友咧，就系谂住创业整蛋糕嘅时候就话：，哎，我整咗，我唔知我得唔得，不过试咗先。如果有订单，佢话。那个订单是他做到的话呢他都会接，就好像刚刚你这样说、衡量一下自己做到的都会尽量去试、喂，我们都过了这么多了，不如这样，我给你探讨一下先，我们问了这么多问题我们又听下歌和广告，然后回来再谈过。

0: 刚刚听过的是林家谦翻唱的《小时候》。无论你身处世界哪一个角落，澳洲 CEB 电台中文组都有好嘢送给你。由即日起到6月30号之前，只要成为我们 CEB 电台的新会员或者现有会员 renew 续会的话，就可以自动参加我们中文组专属的大抽奖，有机会赢取 Gareth T. Tomlinson 的亲笔签名海报，或者引起我对 DJ 的亲笔签名 CD 套装。好嘢又点止咁少啊！如果你喺6月25号之前成功加入或者续会，仲会自动入埋我哋电台嘅全台6月大抽奖添，奖品丰富，仲有机会获得现金奖100蚊，一次嘅行动双重抽奖机会，仲唔快啲登记？得奖者我哋会有电话通知你，快啲一齐加入嚟我哋 CEB 电台嘅中文组，用你嘅行动继续支持喺澳洲嘅中文广播啦！
1: 再碰面，谁也不准哭，微笑也许都不准。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榴莲俱乐部》。
3: 欢迎大家又继续听我哋 CEB 嘅榴莲俱乐部，继续系我精力充沛嘅莎拉。
0: 我咧都跟咗你啦，所以都将我 energy 慢慢吓
3: speed
0: up 咗。我系莎，我唔系莎拉，我系
3: 墨鱼。
0: 突然间我跟你讲我系莎拉，
3: 仲有我哋嘅靓靓嘉宾 Rina。咁头先咧，其实我哋熄咗麦咧，就睇佢啲好靓嘅作品啦。我谂我哋就嚟想买晒佢作品噶啦。
0: 系啊，一阵间咧我哋会摆翻上网，咁大家可以睇下啦。咁同埋如果譬如你真的想賣，那我可以自己直接找 Rina， 找不到他可以找我們再找他都可以，
3: 你找我們找他，我們會聯絡一下，
0: 我們不會抽傭的。
3: 因為我覺得其實呢，我哋香港人其實那個感覺就是大家會互助，同時間都很勵志。為什麼會這樣說呢？其實我相信 Rina 本身不是本行是做手工相關的嘛，我自己本身都不是做手工相關的，但我們其實熄麥也有聊過，其實我們會去學一些不是自己專業本科的東西的手工 去謀生的。其實你可不可以講下你當中學了些什麼呢？
0: 你是為興趣學一些東西，還是你會是我真的想著學東西要我來賺食的才去學呢？
4: 本身其实自己都是一个很多兴趣的人来的。咁当然因为要移民这件事是会更加去花时间想啊，我过到来应该要怎样生活啦，怎样可以有收入啦，同埋会不会被这个社会唾弃啦。咁所以即来之前都有一段时间做了很多准备啦，学不同类型的东西啦。咁同埋我觉得香港人是比较变通的，即是坐不到 office， 那咪即是看看有什么其他的工种咯，即是甚至我想移民得可能想着、啊、我去超市执货都好啦这样。所以即其实那时候有一份 post office 工，我觉得都很感恩的、即是都是一个新的尝试。我想即真的过来之前那一两年已经开始计划在想着了。其实第一样呢，我是去了学剪头发的。为什么会有这个即是突然间有萌生，因为都真的差好远，正常人都不会无啦啦想起去剪头发啦。咁、其实个原因就是 COVID 那段时间呢，其实有好长一段时间大家都是去不到个发廊那度剪头发。咁我先生呢就啲头发都生得好快嘅。咁、就自己喂冇办法咯，又出唔到街剪，咁点搞啊？咁就即係又系上网去睇下人哋点样剪头发。咁咁啱屋企有一啲即係最基本嗰啲牙剪啊咁样。咁就开始咗帮佢剪。咁佢就係我第一个客人。
3: 哦，好犀利，第一个受惠嘅。
0: 咁满唔满意呢你第一次嘅作品？
4: 就好感恩地呢，就佢出去见人嘅时候大家都觉得剪得几好
0: 过。好出
3: 去爱添。哇，不得了。
4: 咁所以就变咗有少少信心囉。即係发现自己都可能控制到喎。即係啲刀工都还可以，唔会剪到佢见唔到人。
3: 咁除咗剪头发仲有冇其他，因为我听过你係唔止一样嘅。
4: 係咁剪头发就去 学完之后又去考试啦，咁
5: 都几难噶。其实系咪学剪头发都？
4: 我嗰个考试咧，我系捉咗我奶奶去做个 model。
3: 哇，你咁勇嘅？
4: 呢个系一个 level 啦，
5: 关
4: 系
5: 好
4: 危险。系咯，呢个挑战好劲，好有勇气。
5: 斋剪嘅嗰个
4: 斋剪啊，系啊，呢个一个 level 99嘅考试嚟嘅，
3: 系咯 99啊。
5: 系除咗系呢个手工嘅考试之外，仲系婆媳关系嘅考试嚟嘅。
3: 呢个大 challenge 嚟嘅。
4: 系啊系啊，因为我学咧，其实佢个学个过程系由长头发开始，即系佢你要有一个假嘅人头，我唔知道你哋有冇见过嗰啲咧，真系有个假嘅人头咁样啦。咁因为佢避免你要买好多次嗰个人头咧，就会先由长发开始剪，咁就剪到短头发男仔咁嘅头，咁样先为之毕业咁样嘅。因为一路学习嘅过程，我哋都系用一个假嘅人头去剪啊嘛，所以咧嗰个考试就系你一定要带一个真人。而且是要在课堂课室里面给 Miss 看着你剪，即是你没得出猫的。那段时就请了我奶奶去，最后都是开心的，她都满意。
5: 我想问到一个很得意的，她的考试是一开始开始计时，那你就开始剪啦。跟着譬如那三个钟里面是不是要包埋你要帮她清洁埋啊，扫埋地啊，那些神神
4: 的。因为我们就没有洗头那一part的，但是始终都是要给 Miss 看你的 before and after 嘛，那所以 Miss 都会去回每个位同学看回本身那个 model 的那个状态，她的发型是怎样的。
5: 还有她有没有黑面的，是不是
4: 同埋 Miss 咧就有个信心保证俾啲 model 嘅，佢话如果我哋嘅学员剪得唔好，我会帮佢包底嘅、
5: 啊。大家都有翻个信心，
4: 呢
5: 个紧
4: 要啊！系啦系啦，呢、這个好紧要，如果唔系真系冇人够胆上嚟咁样。咁所以佢会检查翻即系我哋、用嘅工具啱唔啱啊？即系set up 系咪已经 OK 啦？咁先至俾我哋自己开始咁样。同埋事先我哋要讲明我哋自己想剪咩头嘅，因为你冇可能剪下可能顺势错咗就改咗第二个发型咁样，咁又唔 OK， 咁所以就即系要同 Miss 讲翻，我个 target 系要剪到咁样嘅，咁最后系咪你个完成度系有几多个 percent 咁样咯？
5: 咁呢个就轻轻松松咁就过咗关啦，系咪？
4: 系啦，咁都系即系公余时间有完成一个咁样咯，咁呢个都仲未够嘅，因为。后来又发觉，因为我冇时间，又或者我真系唔会喺香港无啦啦去搵份发廊嘅工噶嘛，冇乜实践嘅经验，同埋始终即系我个对象都系净系得我先生一个咧，就嗰、那个
5: 同埋奶奶咯，
3: 同埋个口又细咯，冇乜对象俾佢 practice， 同埋啲头发未必长得嘢嘢长得咁快，
4: 系啦，所以你可以练习嘅时间都系隔一两个月之后先至有机会。咁后来就谂下啊，可能整嘢食啦，因为。听闻好多人过咗嚟澳洲都系喺餐厅做嘢嘅，咁我自己都有谂过话啊，会唔会去学冲咖啡啊，或者去即系做下西餐啊咁样嘅。咁因为我本身自己就唔系好饮咖啡啦，又要谂啊，究竟有冇啲乜嘢系冇咁容易。被人代替的，因为始终学冲咖啡或者整西餐有些人直头有些人是来读书去做那样东西的，那我没办法可以跟人家竞争到，如果我不是真的走专业的话，那段时即一路都是有留意开这个韩式裱花，即是做一些折花的花艺这样。
5: 韩式即是韩国那个 style
4: 的 original 这样，即是他们那边 original 这样的，都是整一啲即系整蛋糕啦，咁但系佢哋嗰啲 cream 咧系会嗰个造型做到一啲好靓、好 elegant 嘅花，咁系真系 for 一啲好特别嘅 occasion 嘅，即系亦都有一啲即系特别嘅技法，就唔系话普普通通喺美心啊或者喺圣安娜可以买到嘅嗰种，咁即系比较偏向于 tailor made， 同埋
3: 会唔会系一啲好大型、好隆重嘅场合嚟嘅咧？
4: 佢有分嘅，其实咧佢嗰种即系手艺咧，你做 cupcake 又得，即系可能你见过一啲结婚咧，或者系一啲商业嘅宴会嘅场合咧，佢会有好多 cupcake 摆喺度，即系有一个特别嘅造型咁样，可能即系一个花型咁样，就再加即系插一个 logo 咁样上去，即系佢冇限制嗰、那个蛋糕嗰个形式系点样，即系做到几层嘅嗰啲结婚蛋糕又得，跟住普通生日即系一层。一磅的蛋糕又得，或者是 cupcake 亦都可以，甚至其实如果你学识了之后呢，你不一定是要用 cream 的，你是可以去 用蜡烛啦，即系支一啲花嘅蜡烛啦，或者系一啲软嘅纸黏土，支一啲软纸黏土咧，都系可以做到一啲好 decorative 嘅造型咁样。咁其实最主要系学嗰个手艺，同埋点样 form 啲材料啦。即系可能佢同平时你去搞嗰啲 cream 去做蛋糕唔一样，因为平时嗰啲 cream 咧系比较淋啲、淋身啲嘅，即系嗰个配方系唔适合你好长时间摆喺度，即系俾你有观赏作用之余，仲有即系食用嘅作用。咁就要去学嗰啲配方啦，同埋按嗰个温度啊。按那个你怎么打那些 cream 啊，即那些就是我们主要要学的东西。另外就再加个手艺，因为你知那个形状，你对于手部的控制的力度温度各样东西都是要即是要练过这样才可以的。嗯、样
5: 因为刚才我问 Rina， 我没听过什么韩式裱花，可以给了一些照片我看，我就看到它有一个很漂亮的蛋糕。同埋因为以前我都会喜欢看明珠台有一个是那个专系讲啲人去 decorate 蛋糕嗰个节目，咁多数咧，我哋以前见得都系用啲糖皮，系啦，糖皮嚟做。但系佢呢个咧，佢做可以做到好薄，但系又唔系我哋平日见嗰种 cream 啊或者糖皮嗰个感觉。
4: 嗯，系因为糖霜嗰啲咧，佢因为佢挺身同埋高温嘅时候咧，佢相对都比较硬身啲嘅，咁所以佢可以做到即系好特别嘅造型，甚至你成个身量嘅造型。整上去都 OK 咁样嘅，咁但系个口感上面咧就未必系咁多人接受到，即系好甜，
5: 胶好难食，
4: 系
5: 啊，好甜啊，
4: 系啦系啦，咁韩式裱花咧就系即系中间有个平衡咯，佢都系软身嘅 cream， 但系佢又可以即系 last 到一定时间嘅时长，兼个造型啦、颜色上面都系可以有多啲变化，
5: 咁可以好薄嘅，即系好似个花瓣咁喎，
4: 系噶，佢可以折到好薄，即系其实就系按嗰个手。
3: 好靓，同埋个感觉唔油腻啊！我成日凝住咧，成日接翻一饼嘢落去咧，我会第一时想挑走佢嘅。但系呢个感觉系比较轻盈啲嘅，
4: 即系有食欲啲嘅。
3: 系我会食得落去咯，我会想。
5: 因为平时你有时买 cupcake 嗰啲，你会见到咧，同埋你会食到系好甜噶嘛。
3: 系啊，又油腻又又甜。
4: 系呢、這个都系对于配方嗰、那个即系嗰个考验系比较高啲。即系我听我 Miss 讲都系唔同导师，其实佢哋都有自己嗰套配方。即系有时候讲紧话，可能我屋企个雪柜。或者我用緊嗰隻牛油，甚至係糖，同大家唔一樣咧，就已經有偏差，所以嗰個都係考驗，即係嗰個師傅本身自己，即係點樣控制翻嗰個製作嘅過程同埋嘅温度咯。
5: 咁除咗剪頭髮啦，同呢個韓式裱花之外，你為你呢個澳洲嘅生活又仲有啲其他咩嘅準備咧？
4: 又去聽多啲英文啦，唔係應該咁講，其實咧我是比较一个多虑的人的，咁嚟之前呢都预计咗自己唔係好似啲人咁乐观，即係我係。
5: 有啲适应期嘅要。
4: 係啦，即係冇咁乐观，你煮到埋你就食啦，即係我係嗰啲个心放得冇咁开嘅，咁所以即係有 planning 始终係好啲嘅。
3: 系啊，咁呢个 planning 都好好啊！我哋今日咧好开心咧，其实听到 Arena 啦上嚟就分享佢，譬如佢喺工作上高，甚至系副业，我真系用呢个就系副业佢嘅分享。
5: 但系佢将佢嘅兴趣摆咗落个副业度，又赚到钱。
3: 兴趣加副业，仲有佢一啲移民嘅时候一啲小嘅 tips， 因为我谂大家都经历移民，其实呢啲嘅分享其实好好，亦都好励志啊！咁所以我又可以再重新 pick up 下，睇有冇啲副业啱我啦，
5: 或者富二代你揾到咧？
3: 希望啦。系啦，咁好多谢今日 Rina 上嚟去接受我哋嘅访问啦，都希望第日再邀请你上嚟，其实分享其他。
5: 咁啊，多谢晒 Rina 先啦，咁希望下次再喺我哋嘅电台再见到你啊！
4: 多谢你哋，
5: 好啦，
4: 下次见，
5: 拜拜。

Hello，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 FM98.1 的榴莲俱乐部，11点至1点的时间啦。咁今晚都是麦苑在这里跟大家一分享一些好听的歌。今个礼拜呢，我们就是做林夕系列啦。咁啊，讲开林夕夕嘢咧，咁我谂香港人，如果你中意听广东话歌曲或者甚至乎国语歌曲，冇人唔识得夕嘢噶啦。咁啊，睇好多颁奖典礼啦，基本上好多时填词人嘅奖之前咧，好多时都系林夕攞咗嘅。咁啊，我哋先讲翻夕嘢啦。咁啊，点解头先我第一只歌咧就播一只好旧 Raiders 嘅《吸烟的女人》咧？咁因为咧，其实《吸烟的女人》咧，正正就系林夕第一次发表嘅作品嚟嘅。咁佢当时咧就为 Raiders 写啦。咁啊 ，Raiders 嘅主音啊陈德章，原来当其时系佢哋预科嘅校友嘅。咁自此之后咧，林夕喺1980年代嘅时候，为 Raiders 做咗一个叫御用填词人。咁啊，除咗《吸烟的女人》之外咧，就有《传说》啦，同埋《别人的歌》嘅。咁啊，讲翻夕嘢啦，林夕。但其实他本身的名字就不是叫林夕，他本身的原名叫梁伟文，是姓梁，不是姓林的。那为什么他会改这个名字呢？那在志云饭局的时候他提过，开始他想着填词的时候，他很喜欢林振强，他觉得个林字很漂亮，所以他当时选了笔名一定是要姓林的。咁而后来佢睇咗简体版嘅《红楼梦》，咁见到个梦字嘅简体字咧，就系、是、上边两个木字啦，下边一个夕字，咁佢就觉得系林中嘅夕阳，觉得个意境好靓，咁就不如叫自己做林夕啦。咁所以咧，最初佢嘅笔名咧，我哋写稿咧就系、是、用咗林夕。咁之后填词佢就都话点都系啦，就不如用埋林夕呢个名啦。至于夕夜系点样嚟咧，咁当其时咧，林夕就喺商台嘅营业部嘅会议入边啦。咁全部人都坐晒喺度啦。咁余真问啦，不如你评下创作部嘅贡献系点啦？咁当时有人咧就即刻答啦，喺个夕哥带领之下咧，当然系好好啦。点知余真就话咧，夕哥点解唔叫夕夜啊？咁自此之后咧，林夕就多咗一个名字叫夕夜啦。你知唔知佢嘅作品系有几劲咧？有几多只咧？系超过3800只作品嘅。咁而且林夕喺1995至2003年咧，连续咗9年吓，都攞咗叱咤填词人大奖，系一个最长嘅纪录嚟嘅。咁至于2006至2009，佢再攞咗4年嘅叱咤填词人大奖啦。而2009年咧喺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咧，佢攞咗金针奖。咁2012年咧就攞咗 Cash 嘅音乐成就大奖啦，同埋作词家好多嘅奖。咁不如咁啦，我哋就听一下佢一啲得奖嘅作品啦。

啱啱咧听过嘅就系张学友嘅《你的名字我的姓氏》，咁呢一只歌咧就系1996年张学友同罗美薇结婚嘅时候咧，林夕特登为佢而写嘅歌词，而呢一只歌亦都系1996年度嘅叱咤乐坛大奖嘅《我最喜爱的歌曲》。跟住听多只都系夕夜嘅作品，都系攞咗叱咤我最喜爱歌曲大奖嘅，1997年黎明只要为我爱一天。

0: 跟住呢一只1998年嘅歌，攞咗叱咤我最喜爱的歌曲大奖同埋至尊歌曲大奖，你冇理由唔识噶。苏永康《越问越伤心》。
1: 你那个配搭穿起使我最配衬，但你冷冷两眼似看着无聊闲人。问你那一出好戏最近会令人睇睇神，但换来连场沉默如像跟我嬉笑不再吸引。问你我喝醉了可不可对我问问，但你碰碰嘴角动作像寥寥途人。问你会否因工作太累两目完全无神，

0: 越问越伤心。
1: 唔该晒阿公，我哋知啦，呢只系越问越伤心，1998年嘅作品，亦都系得奖歌。跟住呢一只，我谂冧到爆嘅歌，大家冇理由唔记得噶。1999年，叱咤乐坛我最喜爱歌曲《幸福摩天轮》。
2: 赶赶高高低低，深呼吸，然后与你执手相随。

天起我不辨别前行，从那天起我竟调乱左右，习惯都扭转了，呼吸都张不开口，你离开了却散落四周，从那天起我恋上我左手，从那天起我讨厌我右手，为何闷力气去捉紧这一点火花，天高海深有什么可拥有。

好啦，嚟到2000年啦，2000年嘅叱咤大奖都系夕爷包办晒。我最喜爱的歌曲大奖同埋至尊歌曲大奖，我哋有陈奕迅嘅《K 歌之王》。我唱得

0: 到了我这个年纪，未雨绸缪是生活的一部分。为了预防流感、新冠肺炎和呼吸道合胞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变化无常，所以接种疫苗非常重要，可以保护个人避免感染严重疾病和出入医院。而我们65岁后的患病风险会更加高，接种疫苗就是最好的预防方法。快点咨询你相熟的医护人员，预约接种疫苗吧。由坎培拉澳洲联邦政府授权。
1: Station Sponsor。
2: 澳洲的朋友大家好，小弟是 MC 人，欢迎你收听榴莲俱乐部。 Yeah。
3: 是啦，我哋听完我哋政府呼吁之后咧，又翻嚟我哋直爷嘅系列啦。直爷攞奖嘅作品实在好多嘅，咁我哋一阵间再继续啊。不过我哋又讲翻下直爷先啦。咁啊，直爷其实除咗大家知佢系一个好出色、好多产嘅填词人之外咧，其实咧佢喺大学又做过助教啦，报刊又做过编辑啦，喺亚视又做过创作主任啦。当年佢去咗音乐工厂嗰度咧，做咗总经理，同埋商台嘅广告部是做了一个创作总监的。之后其实2007年之后呢，直爷就在苹果日报啊，就有专栏常言道啦。在明报周刊呢，他都有写过十方一念也无风雨也无晴两个专栏的。刚才讲过啦，直爷是一个多产的填词人啦。咁其实佢喺试过喺智云饭局入边嘅访问入边咧，佢承认过啦，佢自己睇住日剧，同时可以作词嘅。曾经试过咧，用一个45分钟咧就已经作好一首词。咁而传闻话佢咧一边打麻雀一边可以作词咧，佢咧就否认咗嘅。咁佢只不过话嗰一次咧，就只不过系一度打住电话，一边就同个音乐监制系修改个歌词嘅啫。咁跟住落嚟，我哋仍然有歌神

啱啱听过呢只就系2001年喺叱咤攞咗至尊歌曲大奖嘅《有病呻吟》。咁跟住落嚟咧，就2003年啦，就有两只歌直爷都攞咗奖嘅。我哋首先听嘅系古巨基嘅《必杀技》，我最喜爱的歌曲大奖。

2013嘅至尊歌曲大奖同埋我最喜爱的歌曲大奖，我哋有陈奕迅《任我行》。无论你身处世界边一个角落，澳洲 CEB 电台中文组都有好嘢送俾你。由即日起到6月30日之前，只要成为我哋 CEB 电台嘅新会员或者现有会员 renew 续会嘅话，就可以自动参加我哋中文组专属嘅大抽奖，有机会赢取 Gareth T. Tomlinson 嘅亲笔签名海报，或者引起我对 DJ 嘅亲笔签名 CD 套装。好嘢又点止咁少啊！如果你喺6月25日之前成功加入或者续会，仲会自动入埋我哋电台嘅全台6月大抽奖添，奖品丰富，仲有机会获得现金奖100元，一次嘅行动双重抽奖机会，仲唔快啲登记？得奖者我哋会有电话通知你，快啲一齐加入嚟我哋 CEB 电台嘅中文组，用你嘅行动继续支持喺澳洲嘅中文广播啦！

0: 冬暖茶小甜，
1: 麻
0: 咖啡小甜，
1: 麻辣山小，
0: 麻冬暖茶小甜，
1: 麻辣山小，
0: 冬暖茶小
1: 甜，
0: 冬暖茶小甜，
1: 麻辣山小。
2: 当你同同事去食三小辣嘅时候，又或者同一大班朋友去打边炉嘅时候，甚至乎有时静鸡鸡一个人去食碗鱼蛋粉嘅时候，有时候你都可能会谂起我噶。我就是 DJ 麦苑啦，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4EB 嘅榴莲俱乐部。
0: 冬暖茶小甜，麻苑食小辣小米线。
3: 唔该。
2: 系啦，唔该，翻翻嚟都系我麦苑喺度嘅，咁啊，仍然系我哋今晚林夕系列啦。咁今日咧，我就最主要拣咗啲歌，都系阿夕爷攞奖啦。头先就喺一啲歌曲嘅颁奖典礼度攞奖嘅歌曲。咁大家我諗好多歌以前都听过啦。最尾呢一 part 呢，我就会揀咗一啲歌係佢喺一啲电影嘅颁奖典礼度攞咗奖㗎喎。咁首先要介绍呢一个呢，就係年份比较远少少啦。咁係1991年嘅电影叫双足。可能未必好多人睇过呢套戏。咁呢套戏呢係改编自一个中国大陆嘅作家陆少环嘅同名小说。咁当年呢就由黄玉山执导，陈德容、刘小慧、郭晋安、陶大宇主演嘅。咁讲述一个乡村入面一个女同性恋嘅故事。咁呢隻歌係妹姐主唱嘅《此事故人来》。

啱啱咧就系第十一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嘅《双足》入边嘅《此时故人来》。咁跟住咧隔咗一届啦，去到第十三届啦，又系妹姐、哦。妹姐咧就凭住呢套戏叫《东方三侠》，喺1993年上映嘅香港一套嘅动作科幻电影啊。咁啊由杜琪峰执导啦，程小东做动作导演啦，主演边三侠咧就系梅艳芳、杨紫琼同埋张曼玉三大女星首次合作嘅，入面男主角咧就有刘松仁同埋黄秋生嘅，咁入面嘅主题歌曲就系梅艳芳唱嘅《女人心》，黄秋生嘅，咁入面嘅主题歌曲就系梅艳芳唱嘅《女人心》。

连续两年都是妹姐的歌曲，跟住落嚟就是第十四届的电影金像奖最佳歌曲奖。咁当年呢套咧就由陈可辛执导、张国荣、袁咏仪、刘嘉玲、陈小春、曾志伟主演嘅《金枝玉叶》，追呢只歌攞咗最佳电影歌曲奖。

好啦，咁跟住呢隔咗四年之后呢 ,1998 年上映嘅玻璃之城。咁呢套戏呢由张婉婷导演执导啦，罗启瑞编剧啦。呢套系一套我觉得几经典嘅爱情片嚟嘅。有边个做主角？当然系有黎明啦，舒淇。我哋要留意一下呢隻歌《今生不再》。

好啦，隔咗三年之后咧，去到第21届嘅香港电影金像奖啦，呢只歌呢一套戏大家都会记得，由刘德华同埋 Sammy 主演，佢哋做一个大肥仔同大肥女嘅瘦身男女，终身美丽。

亚太会居家护理服务自1981年起，一直为长者和照顾者提供高品质、专业、贴心的个人化照护服务。国泰会是一间澳洲政府认可的老年护理服务机构，并且获得 MyHcare 联络中心的文化和语言多元化服务认证。透过政府资助的联邦家居支援 Commonwealth Home Support Program 和居家支援综合服务 Support at Home Program 的计划，去协助长者在家和社区内可以安全、舒适、独立地生活。我们服务范围包括暂托住宿中心、专业辅助医疗、家务协助、园艺维护、家居维修、个人和团体社交支援、护士护理服务、交通服务以及辅助器材等。如果你或者你身边的长者想了解更多，欢迎致电给国泰会073522-0710，或者登入我们的网站 www.cathay.org.au。无论你身处世界哪一个角落，澳洲 CEB 电台中文组都有好嘢送给你。由即日起到6月30号之前，只要成为我们 CEB 电台的新会员或者现有会员 renew 续会的话，就可以自动参加我们中文组专属的大抽奖，有机会赢取 Gareth T. Tomlinson 的亲笔签名海报，或者引起我对 DHA 的亲笔签名 CD 套装。好嘢又点止咁少啊！如果你喺6月25号之前成功加入或者续会，仲会自动入埋我哋电台嘅全台6月大抽奖添，奖品丰富，仲有机会获得现金奖100蚊，一次嘅行动双重抽奖机会，仲唔快啲登记？得奖者我哋会有电话通知你，快啲一齐加入嚟我哋 CEB 电台嘅中文组，用你嘅行动继续支持喺澳洲嘅中文广播啦！

0: Hello， 澳洲的朋友，你哋好啊！我是 Kim Man 黄建文，你而家收听紧嘅系澳洲 4EB 电台的榴莲俱乐部。
1: 我愿意漆黑之中哼过一句为你闪耀。
2: 嚟到我哋节目最后嘅差唔多30分钟。剛才呢，我們聽了很多是林夕夕的他攞獎的歌曲，但其實呢近年呢他都還有歌出過，雖然他淡出了這個樂壇，沒有之前那麼活躍。2025年呢他產量比較多一點點，就有10隻歌，2024、2023、啊、那些呢都是6、7、啊、可能他將自己的部分慢慢減慢，但是呢他沒有不理到我們的華語樂壇，他仍然有很多歌出了。在這個最尾的部分呢，不如我就介紹一些近年他写过的歌。好了，不如我们看看2025年，我刚才说他有10只歌了，他有帮 Pandora、RU、董文泽、嘉谦、洪佩瑜、陈海泳、黄明志、郑纪尧、郑雅仪、陈小霞都有，每人有一首歌，没有偏心的。不过呢，讲真的，近几年他都和嘉谦做得最多的，所以呢我先介绍2025其中一只嘉谦的作品，这首歌有些轻快的感觉，我们就听下这首《夏日之子》。

0: 好啦，到2025年咧，家谦咧有7只歌曲系出咗嘅，咁包括我而家要介绍呢一只，曲风好特别嘅，唔系普通一啲情情塔塔嘅歌，咁佢又唔系一啲好普通跳舞嘅快歌，系有啲好妖艳啊，好迷幻嘅旋律，咁入边咧，直爷咧就配咗一啲好特别嘅词，呢只歌有白妖，咁入边其实都讲一啲道理嘅，我哋有 Jace 陈海荣呢一只。白妖夜行的修行。
1: 不要小看区区青蛇，想到魔鬼妖精比邪，放下压力杀野，惩罚海也不必心邪，不顾早课贪吃一夜。

跟住落嚟咧，就到2023年嘅作品。咁呢一年咧，佢嘅作品咧就再少啲，咁就有六隻歌嘅。咁今晚咧，我就帶一隻佢好耐冇同佢合作過。咁因為呢個男歌手都有一段時間冇出歌啦。咁我就揀咗邦邦藍奕邦呢一隻《情定唐人街》。

跟住落嚟咧，就到2022年啦。2022年咧，直夜咧有十只歌曲。呢十只歌咧，我喺入边真好难拣。其中咧，居然咧系有七首咧，佢系帮许廷铿作嘅，包括《有今生，没来世》、《没有人可以为你的幸福负责》、《煽风点火》、《修罗场》、《旁听他人的秘密》、《都是别人的小奇迹人》。另外咧，帮家谦作咗《某种老朋友》啦，大家耳熟能详啦。另外仲有 Uta 有一只推你的爱，而今晚咧我就拣咗另外呢一首，而呢一对组合咧好快亦都会嚟澳洲就有表演嘅，咁我哋好期待。我哋有 Caller 呢一只嘅海底隧道。

嚟到2021年啦，咁呢一年咧，即系有9首歌，咁啊有唔同嘅歌手，小肥、方浩文、林忆文、陈天旭、许廷铿、张敬轩、连诗雅、大明一派、邓诗朗，咁究竟我会拣边只咧？我就拣咗近期咧，都喺呢个电视荧光幕度出现过，咁啊上咗一个嘅综艺节目 TVB 入边嘅唱片，大展佢嘅歌喉嘅小肥啦。哇，佢嗰日好犀利啊，挑战咁多关，真系一个唱得之人。咁而小肥咧，其实歌佢自己嘅歌咧唔系话好多，而今次咧亦都系隔咗好耐咧，直情帮佢写嘅一首歌。咁我哋听下佢呢一只2021年嘅作品《废柴》。

一连起介绍了几只林夕比较新的作品，来到我们今晚最后的一首歌，究竟我会选夕夜的哪一首歌和大家分享这几分钟的时间呢？我就选了一只好经典，这一只歌经典的程度是不得了的，因为呢铺电影又是一套经典的警匪片，经典的卧底片。现在基本上呢有很多电影的卧底呢都不知道为什么要走上这个天台讲述的。而这套电影呢也都是拿了很多奖，连外国都会翻拍啦。我现在讲的就是由刘伟强、麦兆辉执导的《无间道》。而这套电影的主角呢也都是两位影帝，包括梁朝伟、刘德华。而这套戏的电影主题曲也都是由这两位影帝刘德华和梁朝伟合唱的，所以你说是不是一首很经典很特别的作品？那我今晚最后送给大家这一只《无间道》，下个礼拜同样时间我们夜晚11点至1点仍然有 FM98.1 榴莲音乐厅，有我麦苑在这里陪着大家。那今晚要同大家先讲声拜拜。

极也未曾累，忘掉我有没有再陶醉，若有未来依然要去追。生命太短，明日无限远，始终都不比永远这样远。不理会世上长路太多，终点太少。